團新歌回歸樂壇，講述當你一位好關心的朋友經歷緊佢最低潮的時候，你需要陪在佢身邊支持和鼓勵佢。誠意推薦 Crash Adams Optimist。